娘个碰，我家先酸娘个碰，我你姑娘个碰，我接受。爹那是生我的我娘，我爹那是生我不是，三年我爹我杀了我爹，我爹那是，我为你也别。

那既然若明还能为当面无来者，那眼看我输了卡帕，我输了卡萨卡克拉，眼看起来是今天开的嘛？因为你还没要我的，咱们发我的钱去了，咱们忙的时候，咱们念的对。

那次人用命他就会那么无赖子那样看我输了卡帕我输了卡萨卡克拉样看起来是亲的客人嘛因为你要没要的人什么发无赖的下去了什么梦的时候什么样的地